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者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秀准备好了吗？
1: 耶、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今天我想要来点 local 的。
1: 咋 local 的？对。

0: 还有什么？
1: 对、啊、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2: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2: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 local。

0: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1: 让我找到了你。

太多人不进对的，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沉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我

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 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 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 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一切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进入静静的区域，
1: 便会有邪恶的树林。

0: 刚去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么凶吗？

来，快点！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也是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
1: 你出生在现在，
0: 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1: 我都忘记了轨道上的女生了。

0: 准备好吗，小文？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那么就留在你身边，想要就在一起。
1: 谢谢老公。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当都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人是怎样？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到底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装啊！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0: 阿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冷冰冰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飞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 Hold up 星梦做了掀起星风血雨星奔朝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

check。他们没心在写诗丢行走式，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峙，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像狂风中。

0: 的多嘛，然后就不想去哭，然后没东西吃。
1: 应该会去哭。
0: 对。
2: 好 ，OK， 过。好像是很好。

0: 像生日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
3: 真的让人放心。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nland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在我们的肚子满，见到谁都是最美的。走到墙头，你都叫人吗？

Thank you.

见。

let me print my voice.

iPhone X, iPhone X, I don't go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有想被爱的我，
1: 想被爱的
0: 束缚了枷锁，
1: 束缚了枷锁
0: 最初的感动。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天无敌人给我还好几招。

人寂静。上一次后的那位很像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只可见我在飞行的频率。

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在头文字 D 里面呢，有一辆车啊，它 Shape86 Drift 过水沟。今天我就来带你们看 Mazda MX-5 NA。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eway Singh。 你有看过这台车的话，没有错，它以前是 Johnny 的车，在 Johnny 接手之前，他曾经上过一个 Astro 新秀大赛MV 里面唱着对面的男孩看过来，就是用这一台车，因为它的车牌一模一样。我很喜欢这一台车前面的 look， 它就是跳灯，然后再搭配上它 bumper 下面的这个洞口，就好像它在笑啊，不可爱吗？ MX5 哦，车身是非常低的，很多人都讲开 MX5 啊，好像你在开卡丁车这样转弯哦，真的好像我坐在地板开车这样子。它的 steering 的 ratio 啊是比较快的，可能你转这样子，它整个车就转很多了。哇，你看这样手一拉，你就可以盖车顶了啦。原装来应该就只有给 soft top， 椅子是原装，这 steering 换掉了啦，这个木纹的 GLED steering。我相信应该是 original 啦，非常的 solid 啊！这种旧车就要换这种木纹的。Damn， 它这个 handbrake 哦，它是靠左边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以前日本人设计的时候它是怎样哦，它是可能要给左边前面的乘客有那个驾驶体验吧。右边呢 driver 这里，哎，拉 handbrake 你就。啊，拉 soft touch 都是有皮的，然后这个储物空间非常的迷你。这个它是 power window， 但是它的 switch 不在这边，它的 switch 在中间这个地方。OK， 这个也是。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我拉开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就是要打油的时候，你拉这个，它的后面那个油盖可以开了。这个排挡杆感觉很短，讲真的，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short shift 的，因为它会比较硬啊，软的 plastic， 硬的 plastic， 软的 plastic。然后吹风口它是这种圆的，旧车都是这样啦哈。啊，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哦，我按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快，它是 instant 的。例如你转开它那个车灯盖的时候，它是可能要等一个差不多一秒吧，它就你再关它就看太多那种现在新车啊，全部 design 都一样，伸缩门把啦，那种门把 design 四四方方，你看以前多么有创意，以前就是有这种独特的 design 啊，坐进来这个地方它真的很矮啊！你看 ，Hello， 我屁股坐在椅子，我摸到地板，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我可以看到这些 plastic， 它已经有点松了，你知道吗？会买这种旧车的呢，他们一定要有那个热情跟热爱，这些东西是这样的。OK， 你不要嫌它就可以了。Aero Speed 啊，定。

0: 是了，原装的 exhaust， 就不大声。米德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黑油的表、转速表、油表、时速表，还有水温表，这个非常简单。哇，这个 Monet 很轻哦， 1.8 liter Miata 这一款代号就叫 NA， 它有 1.6 升还有 1.8 的，没有错，这个是 1.8 NA， 你看吗，还是原装 intake 的 plastic 啊，全部原装，只有换一个 sun 的 radiator 啦。跳灯有一个东西哦，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转的 switch 啊，这个东西哦，就是当你的这个马达坏掉的时候，这边可以 manual 转啊，这个东西就是做来啊，给我们 in case 马达开不到了啊，你在马路没有车灯，晚上哪里可以呢？所以这边就是给你 emergency 来转，把那个车灯转开来了啊。跳灯就是有这样的麻烦。哇 ，aluminium， 看到吗？细铁，它是细不到的。难怪 aluminium， 打开它的车尾箱，其实它的后车厢还是可以给你放东西的，一个小的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啦。啊，盖下来，这个 manually 的去 lock 它，啊，它有一定的年纪了啦，可以看到这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黑了，好，就是远远。在那边的那一个东西，我相信这个应该买原装车都没有的吧？
1: 没有，
0: 没有哦。要把车门打开，因为我们的锁要放进去。
1: OK，OK，
0: okay. Okay.
1: 这么简单。对啊。一个锁骨这边。OK， 回头。
0: 啊，嗨塞，看到吗？阿猛有时候很细心的嘞，我以为还要做没有啊。
2: 是啊，啊，是等下赔钱啊。
1: 每次我们看到那种外国车啊，那种 V8 V10 哦，前面 engine 的啦，啊，它 scope 模拟盖是特别高的。
0: 对对对，
1: 这辆车有 V8 吗？
0: 这么高起来的，喂，解释一下哎。
1: 罗拉 L 的妈咪。
0: 好像是哦，那就，这个，这凸起来的地方 L 的妈
1: 咪，你叫什么？
0: 线条啦。
1: L 的那说。
0: 浪费我时间了，不要管他，我等下就拍一些驾驶给你们看啦。毕竟这种旧车啊，除了要好看，最重要是它能够在路上开才是最重要。如果你没有在路上开，你改到这样帅，有鬼用吗？是不是？

原装的 clutch， 开起来放 clutch 也不会太顿挫。平常 weekend drive 周末的时候啊，你开这一台车去营顶啊，其实原装的 clutch 就很够了啦。讲真的啦，这个车啊，我现在开起来啊，还是觉得它真的很像一个比较大辆的高卡，就是好像坐在马路这样，你懂吗？除了驾这辆米亚达像高卡以外，我觉得我也是有驾到一辆车很像高卡的感觉，就是 Mini 七八十年代 Mini Cooper Mini Clubman 这种车，它的底盘也是很低。Oh my God！这种车没有 ABS， OK， 也没有什么 emergency brake system， 所以一切都是非常的原始了。我不知道现在的00后、10后驾着这辆车会不会骂死去？像刚才这样子的情况，哎，一辆 Hilux 冲出来，你们反应得到吗？啊，我这个老安哥是反应得到了，因为至少我是一个赛车手、漂移车手。

十年的车跑到百事哦。OK， 你看到吗？那个 steering 还是很定的嘞，虽然有点薄啦，因为毕竟这是原装的 suspension。哇，这个只要稍微啊，这个避震器再换硬一点啦，我相信那个整辆车的 handling 哦，就很像过山车这样了。跟你讲，现在原装的弹簧吧，我觉得就感觉 damn， 没有 camber， 没有什么 toe out 什么鬼哦，感觉 steering 你看白一点点哦，它就 respond 很好，然后车又定哦。Damn， 没有 camber， 跳灯真的是我心目中我想要买的其中一个车啦。不管你是 Miata 也好，86也好， Silvia 也好啊，总之是 JDM 跳灯，我都希望我以后赚有钱，我自己一定要有一辆 on the road 的车啊，不是漂移车。NA 现在 开起来就觉得就这样而已咯，就这样而已咯。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改这种很旧款的 JDM 很经典哦，又会延伸一个问题，就是哎呦你改了可能你下次你要卖哦就没有什么价钱了。对于很多人哦会买这种车就是来收藏，收藏家呢一看到改装他就会跟你扣价钱，跟你压价钱，因为他讲你这不是原装了，呸。当然你讲这样小的车就算改大马力了，我觉得它200匹250匹应该就是属于最完美的状态了啦。在大马力哦，在这个这样小两个车我就觉得不适合，所以如果是我买这台车啦 OK， 我要它 handling 有力，就是差不多 set 在200到250匹，我就觉得完美了。看到吗？我过弯，哇塞，稍微再激烈一点就会觉得哦，这个原装的悬挂已经是不能够了，太软了，太软就会延伸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整个人要飞出去了啊，你觉得哎呦这个车不稳，所以但是你改了悬挂，改了比较硬的避震器，你就会延伸一个问题，轮胎不够 grip， 哎又要去换轮胎，改装无底洞。讲真的，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旧车，尤其是这种保养到不错的，你看 dashboard 那些都还漂漂亮亮的啊，日本车通常 dashboard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那种 OC 车才会有问题，这边裂那边裂。好的车，漂亮的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了，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年代全部电车 PHEV 啊 HEV 通通都是，我感觉那种车子设计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候看来看去会觉得很闷啊，不妨看一下我的 QCCS， 我会采访这种旧车，漂亮的旧车我会拍给大家看。哎呀你看这个车主他这个车保养得多么好，从迷你寄到来他仍然保养得很不错，车身没有绵绵烂烂，不好看呢。所以喜欢我的 video 哎，记得啊点个赞 OK， 赞是 free 的，你们不喜欢我拍这些漂亮的车吗？订阅点下去 free， 有钱你们才追我的 member。 喜欢这一集的分享记得点个赞还有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记得啊，订阅是 free 的，50%多的人都没有订阅，能像话吗？订阅就是我的动力。你还大吗？这么漂亮的车，很难得才找出来拍嘞。你们不订阅我，你们的股市。

小时候我喜欢阳光照进来的味道。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扛不扛得住啊，东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突然都出现了一条恶龙。恶龙有双瞪大的眼睛，还是绿色的，可老子天天都趴在一团毒气里头，他吼一下都开始地动山摇，他溜一根儿你才晓得他有好长好大。相传那条龙在孵气的时候呢，还会吐火，所以久而久之，那个地方浓烟弥漫，遭烤得焦糊，岩浆四溢，哪个都不肯靠近。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烈焰之中，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山，才把那条恶龙收拾得规规矩矩的。又过了几千年，龙血化为了土林，鸡绒化为了柴丘，皮甲化作为了身下，龙骨封饰成了牙丹。清朝又慢慢长。

0: 出来，羊群又渐渐跑了回来。但那只恶龙从何而来，来靠啥子名堂啊？可惜放牧的先民都高不兴和，说是恶龙是为了把守一道石门，只要走进去都能到达一个骏马成群、杏花遍野、小姐姐在草原上跑过来跑过去的世外桃源。这些秘密没得哪个人晓得哟。青伟都说过了，
1: 编出来
0: 的，毕竟来都来了，万一是真的

0: 穿过时能才发现，现实中的春天并不一定都是杏花遍野、狗熊撒欢的草原，而骏马成群的驰骋，可能也只是为了在雪原上的抱团和取暖。新疆的天山以北，四月初的赛里木湖湖岸，西风穿过阿拉套山，将大西洋遥远的水汽不断地堆积在天山北坡。一大场蓄谋已久的风雪，不仅掩盖了赛里木湖这滴大西洋的眼泪，还吓跑了北疆近在眼前却迟迟未曾到来的春天。时间在这里停止，我的旅程也在这里停摆。所有的一切都在沉睡中耐心等待。准噶尔南缘的托托河畔，没有一颗胡杨敢在干冷的空气里轻举妄动，尽管有人夸张地说他们能造个3000年，但是在天气真正回暖之前，追逐大漠的胡杨也必须等待春天的到来。梭梭在沙漠里等待发芽，农民在土地上等待播种，骏马在雪原上等待产奶，而被困在湖边的我也在等待天山以北一个新疆最美的春天。
1: 3月29日20:2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雪蓝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活动影响，连日的大雪大风天气还将持续，预计在今日夜间部分山区将有暴雪天气。
0: 我在赛里木湖等了多久，这段记忆就像那几天的风雪一样一片空白，只记得有天早上我像登陆一颗冰冻星球一样朝着湖边走去，刚帅过3秒，我一脚踩进了冰窟窿里。安逸巴斯 heavy good day， 零下15度，冰层下的湖水却已是饥渴难耐。

而老夫要的春天就要

春天已经迟到，但是阳光永远不会缺席。冰雪开始消融，人群又开始聚集，又到了动物开始求偶和孕育奇迹的时机。第一批迁徙的候鸟已从遥远的南方赶来，飞越长江，绕过天山，几千公里的飞行到达新疆的赛里木湖。它们或在这里繁衍生息，或继续将春天带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湿地。尽管湖面还覆盖着冰雪，但是冰层以下却是暗流涌动。每年的四月，赛里木湖开始逐渐解冻，湖面的冰层开始断裂并渐渐隆起。在强风和水流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巨大的浮冰向岸边漂移，一片片断裂和破碎的蓝冰被推向岸边。它们就像大自然送来的一封封书信。昭示着北疆的冬季已经离开，万物都应该从沉睡中醒来。

天山中脉，位于伊犁河谷南缘的那拉池山。融化的雪水在森林里汇聚成一条小河，沿着库尔德宁安静的山谷向北流淌。河岸两侧的积雪开始融化，无数星星点点的花朵在西边的草滩上萌发。

0: 白帆红花是新疆春季最早开放的花朵之一。从2000多米的赛里木湖到1000米以下的伊犁河谷，冰雪消融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们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摇曳舒展的身影。不过它们却被误称作冰顶花或者野百合。这让隔壁的老黄感到非常的不爽，即便是个子不高，颜值也欠佳，但它们却可以在冻土里生长，在冰雪里萌芽，给早春饥饿的蜜蜂喂上第一口花蜜汤。
1: 这个就是蜜蜂了，是吧？
2: 哎呀，
0: 这里被那个蜜蜂直接一口就蛰到这里了，
1: 哇，太狠了，
0: 肿了一个包，看到了。
1: 他怎么见人就蛰呀？
2: 喂，你身上有香味。
1: 我身上有香味。
2: 啊，身上要是没香味的话，他不咬。
1: 我身上有，我又没擦香水。
3: 我又没擦香水，我哪的香？我哪来的香味了？这个叫什么唇红齿白体臭香吗？这搞不懂，但是。

沿着河谷继续向上，林雀的道路被早春的积雪所阻挡，而汽车徒步才是进入这座繁华都市的正确姿势。

0: 春天的库尔德尼是个自然原始，游客稀少，经营状况基本是在躺平的森林自然保护区。当这几个条件合为一体，你懂的，它就成为了我此行最爱的地方之一。我很喜欢森林，特别是寒温带的针叶林、雪岭云杉，是新疆天山南北独有的树种。而在伊犁巩留县的库尔德尼，这种尖塔形状的常绿乔木则达到了最密集的程度。这里没有城市里的水泥森林，只有大自然繁华的 CBD。
1: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雪岭云杉的这个森林里面啊，所以你放眼四周看上去呢，这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个雪岭云杉。这个区域呢是全球雪岭云杉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针叶林啊，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森林，跟我之前去过那个扎尕那的冷杉的森林非常非常类似。
0: 甘肃甘南州的迭部县是一个山地植物的王国，乔木和灌木在这里相互交错，垂直分布在山高谷深、土壤薄弱的山体之上。构成迭部森林的主角，恰恰也是中科的云杉和冷杉。但有所不同的是，新疆天山深处的雪岭云杉，或许因为树种和土壤的原因，真的是要高大挺拔太多。
1: 它起码一棵的话，都是至少是40米向上，有些还能达到那个60米，就非常非常的高大，而且树干呢就是直上直下的，非常非常的壮观。
0: 据说每棵成材的雪岭云杉可储水2.5吨。这每一棵雪岭云杉就是一座微型的水库，它们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不仅稳固了天山的土壤和山体，还涵养着天山的森林和万物。可以说，身处离大海最遥远的新疆，既是天山成全了雪岭云杉，也是这片云杉森林成全了天山的活力与生机。

说到天山，这真是个超级复杂的话题。天山是个庞大的山系，它横亘在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省份新疆的中部。天山不仅划分了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也在自然地理的角度上让北疆和南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风景。在这个群山环绕却偏又是世界上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只有西北侧的开口能够接受到一点点大西洋和北冰洋遥远的水汽。而正是有了天山，这些微弱的水汽才能够被抬升并形成降雨，新疆的农耕和游牧文明才能够得到发展和延续。而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水汽通道里，一个开口向西像个大鱼号的河谷被夹在天山两脉之间，水汽被高效地收集在一起，孕育出大片的森林和草原。

伊犁新源县的阿尔善村，天山的两脉在此相聚，随之而来的水汽化作雨水，汇聚成自东向西流淌的巩乃斯河。沿着伊犁河谷向西，它会在巩留县与特克斯河合并，接着再纳入喀什河。这一顿操作下来，就诞生了新疆最湿润的地区，也孕育出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明。在伊犁牧区的草原上，哈萨克族的小朋友5到7岁就要开始跟父亲学习骑马。

0: 强劲的四驱，一米的离地间隙，超强的辅助驾驶系统，每天自己吃点草就行。马背上的自由和洒脱，是这片河谷草原给予新疆哈萨克族古老而又完美的礼物，而生下的骏马，则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技术相互交融所诞生的时代产物。新疆、西藏、青海和内蒙古，在中国的四大牧区里，通过现代的培育技术繁育有三大名马：内蒙古高原的三河马，川甘青交界的河曲马，以及近来名气大增的新疆伊犁马。据说伊犁马是三马里的速度冠军，而在他的故乡昭苏县，草原深处的牧民还散养着大量的骏马，一旦深入其中，就跟逛动物园一样。
1: 其实我自己而言，我是很喜欢马，就是我觉得马就是很自由的一种动物，对吧？很选马，很选海豚，但是，哎，好像马和海豚离我的现实生活中是比较远，所以我这次也算是了去自己的心愿吧，想去看看马。
0: 草原的气温还没有真正回暖，昭苏的春天也才刚刚到来，但是县城以南的草原上，数不尽的牛马和羊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像是一个动物的草原集市一样。每年的五月前，这里的牧民就要开始转场，把浩浩荡荡的羊群和马匹赶往海拔较低的各个草场，而这个时候也恰好是动物开始产崽和繁育的时节，又有无数的小牛、小马和羊羔诞生在这片草原上。
1: 现在呢，刚刚下完一场雨，气温呢就急转直下了。然后这里有一只小牛，这个小牛呢，可能也是才出生不久，然后这个主人呢，给他披上了一件衣服，给他御寒的，还是比较温顺的啊，没有什么攻击力，给你拍张照片吧。

0: 哈萨克牧民埃利姆的羊群今年产下了一只体弱的小羊，这样的羊羔需要留在营地亲自照看，待母羊吃完草回来，再把小羊交给羊妈自己操作，亲自喂奶。
1: 为什么会养一只羊？哦，还有一群是吧？这个是宠物吗？
2: 这个他的
1: 妈妈，他有
2: 妈妈，
1: 他有妈妈。他为什么不跟他妈妈一起去呢？他为什么不跟着他妈妈？
0: 在悉心照料之下的羊羔变得精力旺盛，不断地四处走动寻找着羊妈。艾利姆无可奈何，于是只能抱着羊羔又给羊妈送了回去。夕阳西下，艾利姆骑着骏马从远方赶回了家。牛羊的归音开始渐渐清晰，毡房的炊烟也就袅袅升起。我站在远方，闻着羊肉的香气，想着要是我会说一口上好的哈萨克语，一定飞奔过去。算了，下次一定。语言上的障碍对我一个人的新疆之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偏僻山谷里，有一家只有当地牧民才会光顾的草原小酒馆。村里的草原麦霸耶赖豪迈的歌喉加上充满爱意的眼神，让我搞不清楚他对我唱的是哈萨克战歌还是草原上的情歌。但有时候似乎正是语言上的距离感，竟能保持对彼此的好奇。也恰好能在远方卸下防备，在不期而遇的路上不流畅但是愉快自然的交谈。
2: 老婆没有，老婆没有，有了老婆不能出来，一个人很方便。
3: 老婆没有，娃娃也有的是没，娃娃也喜欢看的。
2: 老婆都没有，哪来娃娃？
0: 我很喜欢在远方的不期而遇，也许是喜欢那种远离城市，彼此好奇，但却不会有太多利益关系的浅浅交谈。没有哪个自卑的人把优越感暗藏在谈话里，也没有哪个无知的人可以去比较谁比谁更聪明。

0: 萍水相逢，一期一遇，就像翱翔天际的哈萨克巡鹰。每一只哈萨克巡鹰在相伴猎人生活四年之后，都要被放归山野。
1: 那我叫阿伦。
0: 在新源县的铁木里克萨哈村，穆和穆老人的哈萨克驯鹰还有一年就即将回归自然。
1: 这位老大爷呢，他叫穆和穆，也是这个村子当地为数现在不多，然后还有这个驯鹰的。你看这个驯鹰大概有多重啊？
2: 哇，我们的确实
1: 15公斤。养了大概养了多少呢？
2: 他们慢慢的
1: 养了三年。他如果说他放飞的话，他还会飞回来吗？这个
2: 他的身体还有点肥嘛。
1: 哦，长得太胖了是吧？确实很重，这个大概有15公斤哦。
2: 哎，
1: 对，15公斤，确实很帅啊，这只鹰。哇，我能够感觉到他的那个抓力，他的那个嘴抓得很厉害。
0: 以前的游牧猎手已经从草原走向城镇定居，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景区的驯鹰也许尚存，但草原上的猎手也不多见。我想如果我也出生在彼时的草原上，我一定不是一个开车飞无人机的远方来客，而是一个骑着黑色骏马手托金雕的哈萨克老司机。

0: 其实在我的旅途中，当地人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来新疆。比如天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草原上的青草也才刚刚开始发芽，特别是今年，来自西方的强冷空气持续闯入，让北疆的冬季显得特别漫长。
1: 花播种，北疆早春转场已进入尾声。按气象部门建议，农业部门迅速叫停南疆棉花播种，北疆畜牧部门应提前应对。
0: 而贯穿我整个旅途的异常天气，不仅影响了羊群产崽和牧民的春季转场，还让新疆早春的作物播种被紧急叫停。雨雪不断交替，耕种被迫中断，所有花草树木都因为气温的原因推迟了萌芽和花期。无数从远方赶来想要骑马赏花寻找暖春的游客都快乐地穿上了羽绒服。
2: 有点遗憾，几乎都没开，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颗开了。今年的天气，
3: 一导游骗过来的，来一里杏花高看杏花，最好看到了。
4: 我来看杏花，结果看了一场雪。
5: 是4月2号，带你们看一下图尔根的杏花沟。突然的一场雪啊，让这个图尔根的杏花。
4: 北方人很沮丧，广东人很兴奋。哇，好凉快哇，有雪。
6: 我真的是来新疆看杏花的，我不是来看雪。
0: 风雪不断往复，寒冬已经脱堂，但要是再等一下，耐心再等那么几天。

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点儿有一个英勇的战士，战士受了伤，走路都打闪闪。后来说是有只白色的天鹅从天降入他的怀中，不但给他治好了伤，还变成了个美儿嫁给了他，没得彩礼的那种哦。后来他们响应自然的号召，一共生了三胎，第一胎。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嗨，过年之前我赶紧把 Chanel 新出的限定款狮子唇膏试色给你们上了，这支唇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让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年货节的时候选自己想要的颜色了。无论怎么样，这支摁头买，我是一定会放在包包里面的。这亲娘啊，太美了。如果对我嘴巴上这支唇膏感兴趣，或者对 Chanel 新出的狮子限定有兴趣的话呢，一部视频。有点毛病，先来看一下 Chanel 狮子限定唇膏的一个包装，还是这个经典的黑金配色。限定款的管帽呢是换成了 Chanel 女士的一个幸运符号狮子浮标图案，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带感。我手上呢一共有八支，代表着狮子的无畏、大胆、热情、机敏的性格特征。接着给你们来看看颜色，我选四支上唇，剩下的呢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你看我这头发也很像狮子，有没有？人一累吧，又有人犯神经病。先来第一支58号色，狮子棕红色，它是一个热门的经典色了，很优雅的一支。哇，你看上面 Chanel 的一个 logo 美不美？这支呢是带一点点豆沙感的红棕色。又有一点富贵，又有一点复古的感觉。这件色很显牙白，是这种丝绒质地的，很顺滑，薄涂非常随意。因为它是偏豆沙感的红棕色，所以薄涂的豆沙感会更浓一点，看上去人很温柔很亲切的。但是呢，当你厚涂的时候，它又有红棕色的一个特质出来了，红棕调就一下就显出来了。如果是 Chanel 唇膏的爱好者的话，这支 OK 必眼入，好看。黄皮妹子大胆入啊，这支一点都不显黑。

0: 237狮子桃红色，这只有一点轻微的细闪。
1: 哎呀妈呀，这只我的菜，老好看了。
0: 这只没那么哑光，有一点润润的。啊，这只好好看，是我喜欢的那种。它是那种清清淡淡的乌龙桃土色，属于温柔系里面偏清冷挂，
1: 再加上这个唇膏的细闪，因为没有那么浓郁那么厚重，所以涂边缘就特别好涂。
0: 头发扎起来，
1: 清冷系美女，质感绝绝子，好知性哦，大姐姐的那种感觉，
0: 喜欢死了。嗯，季文也有很特别，有没有？

第三支257狮子妹红色，它是这种草莓甜酒草莓黏黏冰的感觉，这种大红就属于25岁以内吧，想要女人味的女生可以试起来的颜色，水水嫩嫩贼显白，涂上立马就是女团那种味儿。我前面觉得我的耳朵太小了，所以去补了一个耳环，像女团我好显年轻。是不是没有一支鸡肋的颜色，但这支可能相对买的人更多一点，上一支我个人会觉得更特别更想入一点。

0: 这只二七七太美了，一点也不荧光，但是带了一点点的橘调，因为它是这种润润的质地嘛，涂上去有点点亮亮的，就非常非常像茶冻的颜色，刚刚好的一个专橘红茶棕，哇，太好看了，这只颜色，比如我这只，我变心了，一定要买起来，上嘴就很惊艳，薄涂呢会有点嫩嫩的，厚涂出一点棕调感，这茶红色平衡的太好了，太好看了，今天就放入包包，不挑皮不挑唇色，深唇用起来也会很好看，一点都不拔干，会有玻璃唇的妆效，看我把唇周一圈涂宽了之后，出来的边界也是那么的柔和，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优秀，怎么怎么会调色，这只我摁头买，
1: 买买买，
0: 还是牙白，你看唇红齿白，大美女标配啊，啊哪能噶好看啦，美不美，美不美，我希望弹幕里只能看到你们说美，

0: 啊，它里面包括跟这个桌面，你们见闺蜜和出去玩超漂亮，太好看了。手机壳像不像你们大嫂？
1: 剩下几个颜色呢，给大家手臂试色看一下啊。第一支57号色狮子艳红，这支颜色就超级明艳的橘红色系，在妩媚和元气之间游走的那种质地呢，不油腻，同时又很滋润，稍微搭配一下妆容就会很出彩的颜色。第二支227狮子裸红色，这支颜色就很浅了，它是那种杏仁裸色，就好像在冬日里的一杯热奶茶，不喜欢太裸颜色的妹子也可以拿来叠涂。第三支247狮子柚红色，是一个很清爽的稀柚红，像沉闷冬日里的一抹阳光，单看看心情就很好的颜色。甜度爆表系列，年度报告，甜度爆表。最后一支267狮子酒红，又是一支气场全开型的颜色，神奈是很擅长做这种颜色的，是非常醇厚的车厘子果酿色，它的金闪呢不是很明显，所以不会显得金属质地，死你开胃都能感受到你的气场。好了，如果对试色方面还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我没有做到的一些，请在留言里面告诉我，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我一定会看的。其实每条都有看，只是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们，比如说啊大哥好美啊什么之类的。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更待何时？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不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不行哎。
1: 哦，
0: 很好笑。
1: 我见你食得我开心啫。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没有分出来。
1: 哦，是
0: 你说啊，干什么的？
1: 干歌手那个，就这个。
0: 哇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2: 再撑一下。

0: 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们是年轻的扛好了。
2: 我是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顾问。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

0: 好不好？
1: 来，我帮选歌啦，看这个好不好？
2: 好啊，可以啊。
1: 来。

0: Superman Boys。
1: 爱情而